0: 越前薩摩秋武蔵会津大神武好好的天你个故事。我哋系不断传进喺呢度留低我哋种族嘅功能，俾从肥肉啲土壤向太阳生长嘅一卷一卷田。加二，我喺天者而系共者，而系破坏者，而系创造者。闪动大子衡量自己，从照耀光明嘅小女细婆听到台独，驱降光马打开千万的门，复曹本能，同碎理性，无止境的仿佛。无细血管扩大的感觉，我哋系不断前进，千摇的刀锋系感觉，仰望烈日东空，充满是排异的灵，彼是无风阻的先驱者。等待闪觉的时候，将要放射成功，启动彩枝已经碾架眼界。这个闪光疯狂的照应者，闪到观众衡量自己，最凶猛的是从万不超越的神，以光不乱的绝世神，吹灭了月亮吧，就知启动高点步伐。后不怕千年不同，当年就如此野一面红，烈烈的东方有几日还生然不破，但愿继续勇敢前行。偷人已是个少年的炎黄身，千年沉入当年无人一望的年和根烟刺激，就感觉 Death Jazz
1: Radio Radio Plus. Moi, c'est de plus en plus